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收听《悦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让我们来了解多样自然的人类使者——生态作家胡东林的故事。

0: 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因为我们讲着同样的话语，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段文字是胡东林写下的。胡东林，满族，他是一名专业作家。1995年起，他不断地深入白山黑水进行采风。2007年至2012年，更是长期居住在长白山林区，为森林里的美丽生灵画像。他的长篇小说《野猪王》、散文《青阳消息》、《蘑菇客》等等多次获奖，被誉为中国离野生动植物最近的作家。胡东林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他的父亲是全国著名诗人胡昭，母亲是知名散文家陶怡。胡东林的父母都很喜欢长白山，都写大森林，所以胡东林是12月出生的，就叫做东林，冬天的冬，树林的林。妹妹是8月份出生的，就叫做夏林。在胡东林的血脉中有着与大森林的连接。他说，小孩一生当中，18岁之前，尤其是上小学之前，对自然界的生机盎然太喜欢了，要把小孩放在自然中，他会完全长成另外一种人。胡东林小学3年级随下放的父亲到通化，每天上山就是一天，抓蛤蟆、砍柴火、吃野果子、喝泉水，在山上玩整整4年，而后全家又下到农村再待了4年，接着中学回城只念了半年书，又下乡到了吉林海龙当知青，又是3年。1977年到1978年，胡东林在海龙县师范学校中文班学习，毕业后他当了5年的语文和历史老师，之后又当了7年中国乡镇企业报驻吉林省记者，每年他都有半年的时间在农村采访。从1995年开始，他在全省各地的森林漫山遍野的跑，加上长期在长白山蹲点，他几乎踏遍了各地的农村。胡东林23岁第一次上长白山，对长白山的书写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我曾在桦树皮上抄下过一首因纽特人的歌谣。在远古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胡东林开始在吉林省文联小说月刊杂志社做编辑，慢慢在实践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说，有一个真正震撼的是1979年底，我读到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有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就是那著名的十本关于环境的书籍，看得我脑子里发生了地震。从那时起就买各种书籍充实自己，做各种笔记，为有一天上山做准备。1995年是一个转折，那年吉林电视台要拍一部25集纪录片《闯关东》，请他做总撰稿。胡东林说，做总撰稿你不就得下去用一年的时间做各种拍摄准备，比如说有一集叫《茫茫林海》，你得到森林里去拍各种动物植物，采访各种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想出来到哪个点儿去拍这个东西。又比如说有一集要拍狩猎的，你就得找些个老猎手。我就一边做这个事儿，一边搂草打兔子，找到不少我自己可写的故事，受到不少启发，就知道我未来的创作还能从这儿开始。后来那个纪录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拍成，但是胡东林停不住了。他说，关于这片森林，我童年少年青年时的记忆又被唤回来了，我继续不停顿的每年都去，比如有2000块钱我就去长白山走一圈，那时候便宜，物价不那么高，吃喝拉撒坐车抽烟所有的加一块差不多是100块钱一天，这样2000块钱我能走20天，3000块钱走一个月。这样的森林行走从1995年开始，胡东林一直没有间断过。时间走到2007年春天，写了3年的长篇小说《野猪王》，写到12万字。胡东林觉得不能再像打游击一样，得长期的居住到林区里去。他雇了一辆车，拉了4箱子书，还有写字台、行李、换洗衣服，从长春开了670公里，来到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把家安了下来。那远离大城市供应齐全的舒适生活，远离省城的文化圈子，独自一人活在一个陌生小镇的5年半时间，在胡东林的心目中特别幸福。

胡东林过的是半个林中人半个作家的生活，每天进入原始森林，认识花草鸟类树木，辨别蘑菇，寻访猎手采药人伐木人，听他们讲述放山打猎和野生动物的故事，体验观察自然四季的美景和动植物的生活，了解森林生态系统奇妙而复杂的关系。

胡东林写东西慢是出名的，他说，我每天生活就这样，7点钟起，8点多上山，上山拍照片，在山上做笔记，听到鸟叫了得记录，你将来还要为写鸟的散文做准备，看到了哪个植物你也得做记录，有时候写一种植物你要闻它的香味闻几遍，你得等着植物开花，观察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都是大自然安排好的。中午回来做点午饭吃就累了，睡一觉，下午开始做森林笔记，我有8本厚厚的森林笔记，都是手写的，记我这一天都干了些什么，观察了什么动物，哪个植物开花了，哪个植物出芽了，哪个动物求偶了，一年四季的观察。到晚上吃完晚饭散步回来，我才开始写作，每天写300字到500字，精雕细刻的。

胡东林的单篇散文《蘑菇客》，全文50000字，为此他考察了3个秋天，写下10多万字笔记。他说，我就按我的写作方式来，我跟别的作家不一样，我是要把动植物对森林的帮助找出来，别的作家他们不可能像我这么细的采访，这么舍得做实验。胡东林对此非常笃定，他说，作为一个生态作家，他有使命把大大小小每一株植物、每一个动物对这片森林的贡献从整个大局上看到之后，把它里面的秘密挖掘出来，告诉给读者，感染这些读者。哪怕你的作品只能感动10个人、20个人，你也要感染，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能尽量向环保去做。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胡东林有篇散文叫《约会新鸭》，其中写道，每逢松子成熟季，新鸭便开始搜寻储藏松子，每只新鸭在一个储存季至少

储藏16000粒松子，整个冬季食用5000粒，剩下那11000粒被他埋在8种不同的环境中，地下浅坑、苔藓层、树皮夹层、倒木缝隙、树桩腐心、树根浅隙、石头下面或孔洞中。这些来年春天就发芽长成树苗，它是种树的鸟，平均20万粒松子落地，才有一棵红松存活。胡东林观察新鸭的地方离他的镇上驻地特别远，他每次打车去，一年四季去，最终用5年时间的7篇日记串联成这篇散文《约会新鸭》。女儿读了之后跟他说：“爸，我以后再也不吃松子了。”胡东林说：“女儿这句话比得什么奖、得多少稿费都重要。我把我女儿给感化了，起码你看到你感染了一个人。”女儿跟他讲这句话的那年，他记得很清楚，女儿23岁。胡东林认识52种动物、227种植物、187种鸟，能辨认100多种蘑菇。曾经他的朋友纳日松帮一位摄影师编一本拍鸟的画册，想着还是把鸟的名字都给标注出来，结果基本上是胡东林帮他一个个认出来的，摄影师自己都不认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胡东林不用电脑，不用百度，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大森林教给了胡东林许多。胡东林说，比如山猫告诉我最纯洁无瑕的雪到底是什么气味，那是微微带点木炭味的纯烈的白雪香气。大森林里也有许多奇遇，比如河边的原始森林中有一张胡东林平生最满意的写字台，一颗直径1.5米的大青杨的旧伐根圆盘当桌面，四节短圆木轱辘摆在四周当凳子，旁边立一根4尺高的圆木，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短树杈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每次来到这儿，都心存幸运和感激之情。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和星空，空气与河流，有时百鸟合唱，有时万籁无声，有时花香扑鼻，有时落叶纷纷。夏天有花栗鼠在旁边偷看我写字，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积雪中打转。胡东林的祖先记忆里是有关于紫貂的故事。胡东林是赫哲族，赫哲人最出名的是打猎，用小弩射紫貂的眼睛，因为紫貂的皮非常珍惜，射坏就完了，所以就射眼睛。而400年后，胡东林在自己的书中记下了生平第一次在野外看见活生生的紫貂时的震动。在那一刻，蛮荒苍凉的大山仿佛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由这群快乐动物带来的生机勃勃的动感。我认为这正是天上要有鸟儿飞翔，河里要有鱼儿游动，林中要有动物奔跑，草丛里要有虫儿歌唱的道理。失去了它们，大自然就是死的。在松花江流域采风，一位老萨满告诉我，小鸟们在林间飞跃，会沿途移下星星点点的白色粪便，无意中标志出它们的飞行路线，这叫雀路，鸟雀的雀，道路的路。当无数雀路像条条小溪穿过崇山峻岭，自4面8方绘制一个圆心，那里是鸟的天堂。如果找到那里，无论多脏的灵魂都会变得一尘不染，那会是怎样一种天籁？于是去民间和荒野找寻和聆听，成为我的创作取向。2017年5月4日，独居长春家中的胡东林趴在写字台上猝然离世，身下还压着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文稿，那是他正在进行中的新长篇《熊冬眠树》。

0: 享年62岁。曾经有人问胡东林，你这作家怎么不写人啊？胡东林回答说，写人干嘛？动物多干净。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国风音乐。从昔日古风圈的小众音乐，到今天逐渐成为华语乐坛大众音乐的重要分支，从线上单曲分享到频繁的亮相综艺舞台，国风音乐以兼容并包的姿态融合多元曲风，在听众尤其是年轻人中广为流行。国风音乐源自古风歌曲，它的作曲、作词、配器、舞美都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依照不同表现形式，国风音乐可以分为国风乐曲和国风歌曲两种类型。由共青团中央等联合制作的《兰陵王入阵曲》令人耳目一新，乐曲名称出自中国古代歌颂北齐名将兰陵王的歌舞戏，融合琵琶、大堂鼓、剑鼓等民族乐器，通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琵琶乐，令人热血沸腾的雷鸣战鼓之声，同时结合舞蹈和现代舞美灯光，让兰陵王骁勇善战的形象生动起来。兰陵王入阵曲赢得了众多年轻网络用户的喜爱，在以年轻用户居多的网站上，作品点击数量超过1600万次。一起来听兰陵王入阵曲。

古为今用的创作思路让国风音乐的创作素材与表现形式更趋丰富。一部分国风歌曲吸收传统戏曲唱腔，大胆创新，收获大众喜爱。国风歌曲《赤伶》的歌词化用了昆曲《桃花扇》的内容，表演者采用戏腔演唱，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巧妙融合。创作于2021年的歌曲《探窗》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国风歌曲，歌词凝练含蓄，富有古风意境。歌曲首发后，互联网涌现了很多翻唱版本，这首歌也刷新了许多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也激发了观看者模仿学习的兴趣。一起来听《探窗》。

从线上到线下舞台，国风音乐的表演也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演唱者多为古装扮相，加上美轮美奂的古风场景渲染，烘托出歌曲的氛围。不难看出，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将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将优质内容与创意舞台呈现结合，是爆款国风音乐深得人心的所在。不论是诗词化用，还是歌词借用，不论是旋律吸收，还是体现戏曲元素，国风音乐的流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活力，也体现了民众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国风音乐不是几句诗词、几件民族乐器、几段戏曲唱腔的简单嫁接，而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内涵、掌握音乐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也期待后续有更多的优质作品，让国风音乐一直火下去。一起来听《芒种》。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在大理地区流行的民间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古老的唐朝、宋朝，也就是云南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在大理最吸引人的就是苍山洱海，而苍山的名字就来源于它常年被皑皑白雪覆盖着山头，可这一现象因为气候环境原因已经多年未见，今年开始苍山又已经显露出它原来的样貌。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山上的七龙女和大鹏金翅鸟两个故事。大理地形格局浩荡奇异，一座苍山由北到南纵列19峰，间杂18溪，由此阻挡西来冷风，而又浸润出一片平原，各条溪流汇聚成明媚荡漾的洱海。如今很难见到苍山全部覆盖白雪，一夜白头，天上山腰卷裹层层奇异彩云的形象了。但是凡去过大理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天造地设的格局实在与别处不同。今天的故事开始吧，先来说苍山，就是高耸入云的19座峰，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身姿，而又并列排整，每一座峰里都藏着很多的故事。在其最高的马龙峰和玉菊峰之间有一个龙溪深谷，一般人很难去到那样的高度，当然现在有了缆车，坐完缆车再走一段距离，再爬一座山，就可以看到7个水池如一串珠链在深谷之中碧绿璀璨，晶莹剔透，就如同洁白的轻纱挂在壁上，给人一种虚幻神秘的感觉。周围都是青山白石，这片地方犹如洞天仙境，这就是七龙女池。他们是洱海龙王的7位公主，他们经常瞒着父母跑到这山顶上的清澈溪水中来洗浴。最小的老七很是怕羞，躲在最幽深的山涧间，每当他们来这里洗浴时，苍山就会飘起玉带云横亘在山腰，阻断人间与仙境。至今仍有传说，如果有缘还能远远听到仙乐玩乐之声。随着年龄增加，7个女孩子都到了出嫁的时候了，龙王要把小七许配给苍山后面漾鼻县金牛村石洞里的一个石蚌龙，石蚌就是石头里的青蛙，也有人把它认为是龙族龙子中的一个，但是石蚌确实长得奇丑无比，小七一点都不喜欢。而他在苍山的时候却碰到过一位天竺国过来的英俊僧人。这里就插一句，大理信仰佛教，自古称妙香佛国，而大理的宗教直接受印度影响甚多。小七很喜欢这位僧人，但是这位僧人却是一心念经向佛，他曾去了2次想表达自己的爱恋，僧人都不愿见他。当他最后一次前去时，僧人甚至把他赶了出来，小七由此很是伤心，只好面对现实嫁给了石蚌龙。他们结婚以后所在的漾鼻境内却发生干旱，庄稼收成不好，他们所住的石洞旁边有一户农家，为了寻找食物，他到山中去到处抓找野味，很不幸小七和丈夫被逮住了。晚上农户把石蚌放在盆里养起来，放到了床下， 夜里竟然听到石泵在对话。一个说，我们在石洞里生活得好好的，居然会被人捉住，天亮就要被烹饪成佳肴，也真是可怜。另一个说，看来父王连年不降雨，人间干旱很严重，只能捉野味来食用了。农户听后十分感动，天亮后赶紧把这对石泵带到龙洞将其放生。小七和丈夫心里也十分感激，逃回龙洞后立马又向父王反映了人间无雨饱受的苦难，希望及时降雨。龙王也听从他们建议，每一年都按时降雨，从此漾鼻境内也是风调雨顺，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简单的故事传递的是大理人和神之间的和谐，人和人之间，去过大理的人都能感到当地白族对生活要求的简单，人和人之间充满了生活气息，绝少看到争吵打闹，充满了幸福。看来神话和人文之间确实有必然的联系。风花雪月大家都知道，它的本意可没有今天一些人流传的那么轻佻。上官花来源于在大理上官这个地方有一棵十里香的花树，据说是先人吕洞宾所种，花大如莲，每年开12瓣，闰年就开13瓣，十分神奇。今天为什么看不到了呢？据说是以前达官贵人每到于此都要赏花，还要当地人民接待，人民受不了这种情况，于是把上官花砍了。下官确实风大，但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背后。相传斜阳峰上

上有一只白狐爱上了一位书生，化作人形书生交往。他们相爱的事儿被罗泉寺的一位法师给知道了，不容分说，施法把书生打入洱海。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没有打狐狸，打了书生。狐狸女孩为了救书生，去南海求救观音，观音给了她六屏风，让她把洱海的水吹干，救出书生。狐女回到下关的时候，遭到法师暗算，跌倒在地，打碎了五屏风。虽然最后是救出了书生，可这里的风从此就非常之大了。原来风的背后是一位深情的女子。苍山上的积雪千年不化，也有传说，古代有瘟神在大理坝子横行，人民十人得病。有白族两兄妹为拯救苦难人民，也是在观音菩萨指导下学法，将瘟神撵到苍山顶上，用大雪冻住。为了让瘟神永不复生，妹妹也还变作雪神，在苍山上永镇瘟神，给人间平安。洱海月流传最广的是天宫的公主下凡。这位公主羡慕大理人间美满幸福的生活，到洱海边一个渔村与一位渔民成了婚。他为了帮助渔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把自己的宝镜沉入海底，这样呢，鱼群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渔民就能打到更多的鱼，宝镜也就在这里成为一个金月亮，偶尔放出光芒，照耀着世世代代的洱海捕鱼人。这就是洱海月的传说。好，最后要讲三公主了。这是三月街的来源。三月是春天的季节，大家要赶街，要交流，要欢乐。洱海边有一位打鱼的小伙子，他的妻子竟然就是龙王的三公主。之前说了，七公主是在山的另一边，和漾碧的石蹦龙生活在一起。看来三公主是嫁给了海边的渔民。有一年农历三月十五，月亮特别皎洁，三公主抬头望月，想起了那是嫦娥在月宫举办一年一度的月街。她马上叫来一条龙，夫妻双双骑着到月亮上去赶街。月亮上的街市货物繁多，这里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看得大家心花怒放。可所有的货物只能参观，不能买，这是天上的规矩。晚上夫妇俩回到家中，就商量了一个主意，咱们自己在苍山脚下也举办一个月街，让大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于是他们来到中和峰东路的缓坡上，种了一棵大青树，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就围绕着这里，大家都来做买卖七天，这样就有了三月街热闹的集市。当地人都习惯地把这个叫做月街，这也是人们最喜欢的一个传说。故事听着简单，其实有心人是在做很多研究，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今天大理人文社会人心事态。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听着这些故事，走在大理的土地上山水间，自然能够感觉到故事背后这里温馨温暖的生活，可以抛掉身上的灰尘。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现在熟读西游的人多了，如果给孙悟空一路走过的这些妖怪精灵来排个位，谁的能量值最大，估计明白人都会说大鹏金翅鸟，没人打得过他，而且关键他还是佛祖的亲娘舅。但是亲娘舅这一条，这是小说里面说的，正儿八经的佛教宗教里面，大家可千万别拿这事儿来说，这就是在戏说的时候呵呵一乐就算了，别当真。大鹏鸟在佛教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技术存在，它属于佛教天龙八部之一，正式名字迦楼罗。而在另一个故事体系里，大理国又广泛为大家所认同，这是一个妙香佛国。在正儿八经的历史当中，大理国又把金翅鸟作为护国的护法神。这二者怎么结合到一块儿的呢？首先，金翅鸟本身不是一个平凡的鸟，很长一段时间它都被看作云南的保护神。金翅鸟祖籍印度，当地名字迦楼罗，是专门吞吃毒蛇巨龙的神鸟。后来佛教兴起，迦楼罗就成了护法神，天龙八部之一。佛教传到中国之后，特别是从印度直接传到云南，有各种各样的变形，或者说是早期的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是广为流传了。那时候云南人主要信仰的是以观音菩萨为代表的阿扎利佛宗教。在这些本土化信仰的流转过程当中，迦楼罗被俗称为大鹏金翅鸟。好巧不巧，因为洱海和地势的原因呢，水灾比较频繁，当地人认为这是龙族作怪，于是就请出了佛教的石龙小能手金翅鸟，把它当作保护神，装饰在佛塔塔顶，认为可以镇压恶龙，消弭水患。于是在著名的大理三塔上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件银鸾金镶珠宝的金翅鸟。现在洱海边有一个小广场，也矗立着一个扩大的金镶的金翅鸟，这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象征和符号。人们早期是为了让他们镇压龙族，保一方平安，无意中却揭示了佛教民族化地方化的过程，也堪称云南文化艺术最具地方特征的一个器物。于是呢，这件宝物也就成了云南的镇馆之宝。

仔细看这只金翅鸟，头戴羽冠，背后是火焰形的背光，镶嵌有五颗水晶珠，双翅张开向内卷，就像要展翅欲飞或者要扑向某个东西。两只锋利的爪子抓在莲座上，体态雄健圆浑，形象凶猛。要铸造这样一只金翅鸟，步骤极为繁杂。首先要铸出头与身尾足相关各个部位，然后刻出羽毛纹饰，再焊接成型，然后通体鎏金，最后还要在背光及身体上镶嵌各种珠宝。总之，中国古代常用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大致可以总结为12种，在这只金翅鸟上可以看到一半，还包含了当时刚刚用于金银器制作不久的鎏金和镶嵌工艺。这也证明大理和中原地区往来频繁，制作工艺是一样的。1925年，大理发生大地震，城乡房舍损毁无数，唯有三塔巍然屹立在苍耳之间。但是千寻塔的塔刹和立于塔顶的大鹏金翅鸟被震落了，这时藏在塔刹就是塔顶中的这些文物就落了下来。这些文物和金翅鸟当时全部流失，因为是1925年。到了1978年，在修缮崇圣寺三塔的时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宗教文物，有金银器套像、塔模、法器、经卷等，这些文物就成了了解南诏大理和云南宗教艺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在主塔塔顶一个木质金创内，发现了制作精美的金翅鸟立像，这是一个小像哈，在塔内，塔顶的是一个大像，那个大像呢没有用更多的金银，却是做得更为宏伟。可惜已经流散了，现在云南博物馆保存的就是在主塔塔顶在木质金创内发现的一个通体银鎏金镶的金翅鸟立像。这个立像储存在云南博物馆，通高18.5厘米，重125克，晶莹剔透，金碧辉煌，栩栩如生。崇圣寺三塔主塔叫千寻塔，塔顶不是有四个角吗？原来就有四只巨大的金翅鸟。刚才说了，因为1925年的地震，鸟震落了，随后不知所踪。大理的三塔为什么有名？因为它一直见证了从唐朝的南诏到宋朝的大理，一直往后明清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也包括元朝。隔南跨江以后就是到了大理。

在南诏王劝封佑时期，就是公元824年始建崇圣寺的三塔，先造了这座主塔，就是最大的千寻塔，有 69.13 米高，共16层，稍后又建了南北两个小塔，是一对八角形的砖塔，10级。塔是佛教最重要的建筑，当然佛教以前的塔和中国的塔是两回事，首先先有塔，才后来有了寺庙。早期佛教认为建塔的地方就是佛所在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并没有更多的寺庙建筑，进入中国才有。而佛教进入云南的时候，这里呢还处于很多原始信仰时期，佛教的密宗是南诏主要接受的宗教，这个密宗和西藏密宗和唐朝的密宗又稍有不同。刚才我说了叫阿扎利派。南诏国王劝隆盛用3000两黄金铸佛三尊，到劝封佑时候佛教达到鼎盛，许多寺塔和佛像都是这时候兴建的。到隆顺时期就有大寺800小寺3000了。南诏之后是大理，大理是白族先民白蛮贵族创立的地方政权，范围不只包括云南，还包括四川省部分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地区。1253年被忽必烈大军隔南跨江所灭，再随后就是明朝和清朝了。金翅鸟又名妙翅鸟，妙香佛国这个妙，它一直站在各处的塔顶，观看着云南这块大地发生的变化。不仅是大理有三塔，昆明还有两个梁塔，这只是简著名的说呀。在昆明中心最高的五华山上有一个双塔寺，而在昆明主城的中心偏南，就是要进以前的古城门的时候呢，又有东寺塔和西寺塔，更高一些，这四座塔就一直镇守在昆明。这些妙翅鸟们以自己的威风凛凛站立在绝顶的高处，尽心尽责地守护着人们看不到的另一方世界，当然也看着人们能看到的世界风卷云起，潮起潮落。好，下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内蒙古歌手乌英嘎的《金翅鸟》。关于金翅鸟的歌特别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中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人类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各种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震人心弦的年代。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斯蒂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公元395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被我们经常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习称为拜占庭。到了公元15世纪的中叶，东罗马帝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绝大部分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实际上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了。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战，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税收减半，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特权。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人攻占，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述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目《拜占庭的陷落》。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版本是三联书店在早年出版的由舒昌善先生翻译的一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拜占庭的陷落》。历史的指针定格在1453年5月29号这一天。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到小亚细亚向苏丹穆拉德二世的长子，当时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报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位既精明又果断的皇太子没有同自己的大臣和谋士商量一句话，就一跃跨上自己城骑当中那匹最好的骏马，挥策鞭子驱赶着这匹纯种良马，一鼓作气跑完了120里，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立刻渡海来到了欧洲一岸的加里波里。他这才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就能挫败其他任何人染指王位的企图，他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带到亚德里亚堡。尽管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随即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同样充分显示了穆罕默德那种毫无顾忌的魄力，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的嫡血亲的竞争对手，他让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了浴池里，并且接着又立刻把那个被他逼着去干这件事的凶手给害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诡计多端

和生性残忍。这样一个年轻、狂热、醉心于功名的穆罕默德，从此取代了较为稳重的穆拉德，而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使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通过成百名的密探获悉，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日日夜夜在策划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毕生计划。同时，所有的报告又都一致声称，这位土耳其的新君主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是一个身兼双重秉性的人，他既虔诚又残忍，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凯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有着一双神情忧郁的漂亮眼睛，尖尖的鹰钩鼻子，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又像一个不怕死的士兵，但是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而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到同一个理想上，既要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父亲穆拉德二世所创建的业绩。他们两人曾用新兴的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优势第一次教训了欧洲。不过，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攻克拜占庭城，这颗遗留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宁皇冠上的最后的瑰宝。大家都清楚，并且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一个决心如此大的人来说，这颗宝石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了，而是唾手可得。当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一度包括了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向延伸到亚洲的沙漠地带，走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无法穿越全境，真可谓是一个世界帝国。可是现在，你只要步行3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走遍这个国家。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个没有躯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国土的首都君士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古代的拜占庭。况且属于今日东罗马皇帝的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拜占庭城，而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即只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泰已经落入到热那亚人的手中，城墙以外的所有的土地也都已经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最后一位皇帝的帝国只有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人们称之为拜占庭的只不过是一座环绕着教堂、宫殿和一排排屋宇的巨大城墙之内的天地。这座城市由于遭到十字军的大肆劫掠和毁坏，已经大伤元气，兵灾瘟疫使城内人口骤减，由于连年不断的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而精疲力竭，加之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不断，内部四分五裂。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早已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敌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他既缺乏人员，又缺乏勇气。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君士坦丁13世，他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皇冠正在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正因为拜占庭已经被土耳其人团团包围，也正因为它集中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以来古老的共同文化而被奉为圣地，拜占庭城对于欧洲来说才成为荣誉的象征。只有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来保卫他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并且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堡垒，圣索菲亚大教堂，东罗马帝国最

最后和最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十三立刻认清了这种危险，尽管穆罕默德二世满口和平的言论，但他还是怀着那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意大利、向教皇、向威尼斯、向热那亚派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节，请他们派来大战船和士兵。可是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一样，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上的裂痕至今依然存在。希腊正教憎恨罗马公教，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由于面临土耳其人的危险，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宗教会议上早已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并且保证支持拜占庭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但是当拜占庭面临的危险刚刚不再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候，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会都拒绝使条约生效，一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的现在，危急的形势才战胜了东正教会的固执。拜占庭一方面向罗马送去自己顺从的消息，同时请求紧急支援，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配备起弹药和士兵。不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先乘着一艘帆船来到，他要来隆重地完成西方两个教会和解的事宜，并且向世界宣布，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当和解的弥撒响起的那一刻，时间来到了1451年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里，他从前那种由大理石和由玻璃镶嵌细雕的图案，以及那些灿烂夺目的装饰品所形成的金碧辉煌，是我们今天从它改成的清真寺当中所无法想象的。反正当时一派隆重庄严的场面，教堂里正在为两派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君士坦丁皇帝在他帝国的所有显贵们的簇拥之下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他想以皇上的身份成为这次永远和睦一致的最高见证人和保证人。被无数的蜡烛照得通明的宽敞大厅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雷高里在圣坛前亲如兄弟似的一起坐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第一次重新提到了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了虔诚的赞美诗，余音在这座永存的主教堂的拱顶间缭绕着。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庄严地抬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从此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欧洲的观念及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的争执，终于重新达到了一致。然而理智与和解的时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虔诚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响之际，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经在外边的一间修士室里激烈地指责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刚刚由理智撮合而成的和平统一又被盲目信仰的狂热所破坏，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已经许诺的援助。虽然向拜占庭派去了几艘战船和几百名士兵，但随后也就让这座城市听天由命了。

一切正在准备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以前，他们总是竭力散布和平的论调。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在自己加冕典礼时接见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向他们说尽了最友好和最使人宽心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发誓，他要最忠实的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却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在这三年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攻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以后，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挑起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亚细亚一岸是属于土耳其人的，所以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前往自己的粮仓。现在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也不管有理没理，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卢米里西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起一个要塞。你要知道，古代波斯人称雄的时候，勇敢的薛西斯就是在这儿渡过海峡的。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来到欧洲这一岸，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构筑工事的。不过对于强权者来说，条约又算什么呢？这些工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周围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建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一般的房舍，甚至还拆毁了久已闻名的圣米迦勒教堂。苏丹亲自领导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眼望着他们违背公理和条约，切断拜占庭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那些想要通过这个迄今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经在和平之中遭到了炮击。在这第一次险要武力成功之后不久，也就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了。1452年的8月，穆罕默德把他所有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公开宣布了自己要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意图。随着这一宣告，野蛮行动不久就开始了。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四面八方，去征召能够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号，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像滚滚涌来的潮水般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苏丹骑着马，一身豪华壮丽的戎装，走在自己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

0: 前扎起自己的帐营，但是在让他让人在自己的统帅部前面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在地上铺好祈祷用的地毯，他显足而上，跪拜在地，面向麦加磕了三个响头。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部下，他们和他一起朝着同一方向磕头，用同样的节奏向真主念着同样的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真是一派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卑躬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战士。此刻苏丹的那些传令兵，也就是传谕的差役，他们急急忙忙地走遍了整个营地，一边敲着鼓吹着军号，进一步宣告围攻拜占庭城的战斗已经开始。
1: Hücum marşı! Hastur! Haydi! Ya Allah!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在另一个电台节目里面听到了连续播放的三首歌曲，我都可以完整的唱出所有的歌词。奇怪的是，我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些歌曲。我想这应该就是刻在我 DNA 里的旋律、节奏和歌词吧。所以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想要把它叫做童年的暑假。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期待看电视，看电视是每天最快乐的时间。而假期的时候，每个电视台都会播放那些现在看来可能我们会把它评价为神剧，但是当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另一个角度上的神剧的影视作品。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如果你到达一定的年纪的话，希望你不要思考，跟着唱就好。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些名字，我想你一定知道：流星花园、薰衣草、蜜桃女孩、贫穷贵公子、土司男之吻、爱情白皮书、 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

微之恋、西街少年、斗鱼、天国的嫁衣、恶作剧之吻、王子变青蛙、终极一班、绿光森林、微笑 Pasta。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夏天是暑假给的，是这些偶像剧给的。首先要听到的这一首，我想应该是每一个这个年代的人至少看过不下五遍的作品吧。我跟随电视台追了一遍完整的首播之后，在每一个假期都循环去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我买了琼瑶阿姨的原著来读，读完原著之后再把第一部、第二部还有最后好像评价比较一般的第三部都反反复复观看。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只要你讲出这个作品当中的剧情，他就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他在哪一季哪一集的哪一分钟，就是这么的喜欢。它确实是我们那一段时光里面不可磨灭的记忆。你知道我说的是《还珠格格》，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它的主题曲，非常洒脱，好像在旷野当中奔跑，又好像想要潇潇洒洒，没有眷念，为了梦想和爱情努力活着和奔跑的感觉。来自动力火车，《当》，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应该是整个《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趁爸爸妈妈不在家，偷偷地看着电视，吃着1块钱一包的辣条，外边火红的太阳，知了叫个不停，恍惚之间好像还有小朋友在楼下叫我下去玩。小时候真的很好，恍惚间早已长成了很辛苦的大人。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爱你的人和每一段充满热爱的时光吧。一起来听《雨蝶》。

0: 既然都已经聊到了《还珠格格》，那是不是就应该聊一聊下一部神剧《情深深雨蒙蒙》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形容雨下得很大的时候，依旧会说比依萍回家要钱的那天下雨下得还要大，或者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有了那样的潜意识，老上海的歌舞厅里 BGM 自动就变成了小冤家。没错，这就是当时的那些剧对于我们的影响。也许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很多方面都成长了，但在这些事情上我依旧是那个幼稚的孩子。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喜欢做音乐节目的点在于可以夹带私货。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部，可能和众多很火的偶像剧相比，它真的不算是最热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一定是所有的中国台湾偶像剧当中我最喜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方头诗还有千年修的李大人，都在我的青春记忆和恋爱经历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非常巧妙的一首歌曲，一停一顿都在情绪的计划当中，踮起脚尖爱。

我有在认定自己已经完全成熟和长大成人之后，再尝试去回看《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偶像剧，看到里面程又青作为30+女性执拗的样子，发现原来人从来都不可能成熟，人生路上只有成长，特别是在爱情里面。错综复杂的暧昧情愫和深刻难得的真挚情感都在这部剧里面得到体现，而这首相对轻快的歌曲当中却也包含了让人值得回味的感动，来自维里安，还是会。

偶像剧里的公主小妹张韶涵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老，但当回看这些剧的时候，发现真的把夸张的手法用到了极致。俊男美女的阵容，豪华奢侈的场景，华丽优雅的造型，弥漫着童话的色彩，好像在演员、剧情、画面和台词上都能给年轻的我们强烈的冲击力。公主小妹的主题曲《不想懂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的听歌主题是童年的暑假，希望音乐的时间让你能够不加任何思考，就只是听歌，只是跟唱。因为我相信今天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刻进了你的 DNA 里，也许很多年从未听过，但你依旧能够顺畅地唱出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我只要讲几句这部剧里的台词，你马上就能够回到青春年少的时光，甚至想起和谁一起在哪里看的这部剧，当时又有怎样的感慨。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我对别人的事情没兴趣。当你想要哭的时候就倒立，这样的话眼泪就不会流出来啦。每个女孩都应该有双好鞋子，这双好鞋会带你去到美好的地方。没错，就是流星花园。当时的流星花园和 F4 到底火到什么样的地步呢？2001年的时候， F4 流星花园的预购量创下了中国台湾的销售记录，预购会的反应真的是热烈到无与伦比。参加预购会的人有机会获得限量的握手会入场证，因为名额有限，超过10万参加预购的台湾歌迷当中，仅有上万歌迷可以拿到，结果造成了整个台湾省各大唱片行都被挤爆。预购会的前夕，大量的歌迷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新力唱片关切地询问，因为来电量过高，电话线不堪负荷，一再发生断线的情况，经常抢修到半夜才能恢复通讯。台湾新人歌手在台湾首次开演唱会，很多都是不收门票的，但是 F4 的首场演唱会大卖门票，并且抢购一空。而当如今我们再次听起这首《流星雨》的时候，我们依旧会回到青春的时间，用热爱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和过去。当然也希望这份热爱能够持续到未来和更多更广阔的人生路上。来自 F4，《流星雨》。

我想无论是催泪程度还是火热的程度，可以和流星花园相媲美的应该是薰衣草吧。当时整个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都有那个玻璃瓶里装着的薰衣草，或者是紫色的小沙，上面有一小卷的信放在瓶子里面，特别香，然后也特别便宜，大概2块钱一个，真的很让人怀念。如今跟很多95后的朋友聊起，他们不知道许绍洋，不知道花香，不知道幸福的瞬间，所以我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他们，因为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没有听过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白色恋曲的主题曲，也是光良在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主打歌。当然除了白色恋曲这部称为中国台湾八大偶像剧之一的作品之外，也非常推荐到当时的 MTV。 没错，那个时候还早期到没有再叫 MV， 叫 MTV。光良加萧淑慎加勇气 MTV 的原班人马的组合，真的是再造情歌影像的新经典。来自光良第一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来自2004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部影视作品《十八岁的天空》。好像高三学生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全部都是俊男美女，就连平时校园剧里面刻板威严的老师也全部都换成了帅哥和美女，真的是要把青春偶像剧进行到底的架势。当时也确实吸引到了还非常幼小的我们，开始期待自己的高中生活，结果发现电视剧里的高三生活和实际的高考备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呢。一起来听《红色的石头》。

今天的回忆杀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这一个小时的11首歌曲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每一首都跟唱完？在听完之后，有没有回忆到那段非常青涩，好像受到父母控制的时光？而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所谓的不自由和叛逆，对于长大成人的我们来说，是真正珍贵的奢侈和幸福。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从未到达的地方》。今天的音乐分享就是这样的，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收听《悦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让我们来了解多样自然的人类使者——生态作家胡东林的故事。

我曾在桦树皮上抄下过一首因纽特人的歌谣。在远古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因为我们讲着同样的话语，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段文字是胡东林写下的。胡东林，满族，他是一名专业作家。1995年起，他不断地深入白山黑水进行采风。2007年至2012年，更是长期居住在长白山林区，为森林里的美丽生灵画像。他的长篇小说《野猪王》、散文《青阳消息》、《蘑菇客》等等多次获奖，被誉为中国离野生动植物最近的作家。胡东林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他的父亲是全国著名诗人胡昭，母亲是知名散文家陶怡。胡东林的父母都很喜欢长白山，都写大森林，所以胡东林是12月出生的，就叫做东林，冬天的冬，树林的林。妹妹是8月份出生的，就叫做夏林。在胡东林的血脉中有着与大森林的连接。他说，小孩一生当中，18岁之前，尤其是上小学之前，对自然界的生机盎然太喜欢了，要把小孩放在自然中，他会完全长成另外一种人。胡东林小学3年级随下放的父亲到通化，每天上山就是一天，抓蛤蟆、砍柴火、吃野果子、喝泉水，在山上玩整整4年。而后全家又下到农村再待了4年，接着中学回城只念了半年书，又下乡到了吉林海龙当知青，又是3年。1977年到1978年，胡东林在海龙县师范学校中文班学习，毕业后他当了5年的语文和历史老师，之后又当了7年中国乡镇企业报驻吉林省记者，每年他都有半年的时间在农村采访。

0: 1995年开始，他在全省各地的森林漫山遍野的跑，加上长期在长白山蹲点，他几乎踏遍了各地的农村。胡东林23岁第一次上长白山，对长白山的书写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上世纪90年代初，胡东林开始在吉林省文联小说月刊杂志社做编辑，慢慢在实践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说，有一个真正震撼的是1979年底，我读到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有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就是那著名的十本关于环境的书籍，看得我脑子里发生了地震。从那时起就买各种书籍充实自己，做各种笔记，为有一天上山做准备。1995年是一个转折，那年吉林电视台要拍一部25集纪录片《闯关东》，请他做总撰稿。胡东林说，做总撰稿你不就得下去用一年的时间做各种拍摄准备，比如说有一集叫《茫茫林海》，你得到森林里去拍各种动物植物，采访各种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想出来到哪个点儿去拍这个东西。又比如说有一集要拍狩猎的，你就得找些个老猎手。我就一边做这个事儿，一边搂草打兔子，找到不少我自己可写的故事，受到不少启发，就知道我未来的创作还能从这儿开始。后来那个纪录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拍成，但是胡东林停不住了。他说，关于这片森林，我童年少年青年时的记忆又被唤回来了，我继续不停顿的每年都去，比如有2000块钱我就去长白山走一圈，那时候便宜，物价不那么高，吃喝拉撒坐车抽烟所有的加一块，差不多是100块钱一天，这样2000块钱我能走20天，3000块钱走一个月。这样的森林行走从1995年开始，胡东林一直没有间断过。时间走到2007年春天，写了3年的长篇小说《野猪王》，写到12万字。胡东林觉得不能再像打游击一样，得长期的居住到林区里去。他雇了一辆车，拉了4箱子书，还有写字台、行李、换洗衣服，从长春开了670公里来到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把家安了下来。那远离大城市供应齐全的舒适生活，远离省城的文化圈子，独自一人活在一个陌生小镇的5年半时间，在胡东林的心目中特别幸福。

胡东林过的是半个林中人半个作家的生活，每天进入原始森林，认识花草鸟类树木，辨别蘑菇，寻访猎手采药人伐木人，听他们讲述放山打猎和野生动物的故事，体验观察自然四季的美景和动植物的生活，了解森林生态系统奇妙而复杂的关系。

胡东林写东西慢是出名的，他说，我每天生活就这样，7点钟起，8点多上山，上山拍照片，在山上做笔记，听到鸟叫了得记录，你将来还要为写鸟的散文做准备。

看到了哪个植物，你也得做记录。有时候写一种植物，你要闻它的香味，闻几遍。你得等着植物开花，观察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都是大自然安排好的。中午回来做点午饭吃就累了，睡一觉。下午开始做森林笔记，我有8本厚厚的森林笔记，都是手写的，记我这一天都干了些什么，观察了什么动物，哪个植物开花了，哪个植物出芽了，哪个动物求偶了，一年四季的观察。到晚上吃完晚饭散步回来，我才开始写作，每天写300字到500字，精雕细刻的。

胡东林的单篇散文《蘑菇客》全文50000字，为此他考察了3个秋天，写下10多万字笔记。他说，我就按我的写作方式来，我跟别的作家不一样，我是要把动植物对森林的帮助找出来，别的作家他们不可能像我这么细的采访，这么舍得做实验。胡东林对此非常笃定，他说，作为一个生态作家，他有使命把大大小小每一株植物、每一个动物对这片森林的贡献从整个大局上看到之后，把它里面的秘密挖掘出来，告诉给读者，感染这些读者。哪怕你的作品只能感动10个人、20个人，你也要感染，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能尽量向环保去做。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胡东林有篇散文叫《约会新鸭》，其中写道，每逢松子成熟季，新鸭便开始搜寻储藏松子，每只新鸭在一个储存季至少储藏16000粒松子，整个冬季食用5000粒，剩下那11000粒被它埋在8种不同的环境中，地下浅坑、苔藓层、树皮夹层、倒木缝隙、树桩腐心、树根浅隙、石头下面或孔洞中，这些来年春天就发芽长成树苗，它是种树的鸟，平均20万粒松子落地，才有一棵红松存活。胡东林观察新鸭的地方离他的镇上驻地特别远，他每次打车去，一年四季去，最终用5年时间的7篇日记串联成这篇散文《约会新鸭》。女儿读了之后跟他说，爸，我以后再也不吃松子了。胡东林说，女儿这句话比得什么奖、得多少稿费都重要。我把我女儿给感化了，起码你看到你感染了一个人。女儿跟他讲这句话的那年，他记得很清楚，女儿23岁。胡东林认识52种动物、227种植物、187种鸟，能辨认100多种蘑菇。曾经他的朋友纳日松帮一位摄影师编一本拍鸟的画册，想着还是把鸟的名字都给标注出来，结果基本上是胡东林帮他一个个认出来的，摄影师自己都不认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胡东林不用电脑，不用百度，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大森林教给了胡东林许多。胡东林说，比如山猫告诉我最纯洁无瑕的雪到底是什么气味，那是微微带点木炭味的纯烈的白雪香气。大森林里也有许多奇遇，比如河边的原始森林中有一张胡东林平生最满意的写字。

0: 姿态。一颗直径 1.5 米的大青阳的旧筏根圆盘当桌面，四节短圆木轱辘摆在四周当凳子，旁边立一根四尺高的圆木，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短树杈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每次来到这儿，都心存幸运和感激之情。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和星空，空气与河流，有时百鸟合唱，有时万籁无声，有时花香扑鼻，有时落叶纷纷。夏天有花栗鼠在旁边偷看我写字，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积雪中打转。胡东林的祖先记忆里是有关于紫貂的故事。胡东林是赫哲族，赫哲人最出名的是打猎，用小弩射紫貂的眼睛，因为紫貂的皮非常珍惜，射坏就完了，所以就射眼睛。而400年后，胡东林在自己的书中记下了生平第一次在野外看见活生生的紫貂时的震动。在那一刻，蛮荒苍凉的大山仿佛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由这群快乐动物带来的生机勃勃的动感。我认为这正是天上要有鸟儿飞翔，河里要有鱼儿游动，林中要有动物奔跑，草丛里要有虫儿歌唱的道理。失去了它们，大自然就是死的。在松花江流域采风，一位老萨满告诉我，小鸟们在林间飞跃，会沿途移下星星点点的白色粪便，无意中标志出它们的飞行路线，这叫雀路，鸟雀的雀，道路的路。当无数雀鹭像条条小溪穿过崇山峻岭，自四面八方绘制一个圆心，那里是鸟的天堂。如果找到那里，无论多脏的灵魂都会变得一尘不染，那会是怎样一种天籁？于是去民间和荒野找寻和聆听，成为我的创作取向。2017年5月4日，独居长春家中的胡东林趴在写字台上猝然离世，身下还压着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文稿，那是他正在进行中的新长篇《熊冬眠树》，享年62岁。曾经有人问胡东林，你这作家怎么不写人啊？胡东林回答说，写人干嘛，动物多干净。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国风音乐，从昔日古风圈的小众音乐，到今天逐渐成为华语乐坛大众音乐的重要分支。从线上单曲分享到频繁的亮相综艺舞台，国风音乐以兼容并包的姿态融合多元曲风，在听众尤其是年轻人中广为流行。国风音乐源自古风歌曲，它的作曲作词配器舞美都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依照不同表现形式，国风音乐可以分为国风乐曲和国风歌曲两种类型。由共青团中央等联合制作的《兰陵王入阵曲》令人耳目一新，乐曲名称出自中国古代歌颂北齐名将兰陵王的歌舞戏，融合琵琶、大堂鼓、剑鼓等民族乐器，通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琵琶乐，令人热血沸腾的雷鸣战鼓之声，同时结合舞蹈和现代舞美灯光，让兰陵王骁勇善战的形象生动起来。

兰陵王入阵曲赢得了众多年轻网络用户的喜爱，在以年轻用户居多的网站上，作品点击数量超过1600万次。一起来听《兰陵王入阵曲》。

古为今用的创作思路，让国风音乐的创作素材与表现形式更趋丰富。一部分国风歌曲吸收传统戏曲唱腔，大胆创新，收获大众喜爱。国风歌曲《赤伶》的歌词化用了昆曲《桃花扇》的内容，表演者采用戏腔演唱，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巧妙融合。创作于2021年的歌曲《探窗》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国风。

歌曲，歌词凝练含蓄，富有古风意境。歌曲首发后，互联网涌现了很多翻唱版本，这首歌也刷新了许多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也激发了观看者模仿学习的兴趣。一起来听《探窗》。

从线上到线下舞台，国风音乐的表演也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演唱者多为古装扮相，加上美轮美奂的古风场景渲染，烘托出歌曲的氛围。不难看出，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将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将优质内容与创意舞台呈现结合，是爆款国风音乐深得人心的所在。不论是诗词化用，还是歌词借用，不论是旋律吸收，还是体现戏曲元素，国风音乐的流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活力，也体现了民众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国风音乐不是几句诗词、几件民族乐器、几段戏曲唱腔的简单嫁接，而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内涵、掌握音乐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也期待后续有更多的优质作品，让国风音乐一直火下去。一起来听《芒种》。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在大理地区流行的民间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古老的唐朝、宋朝，也就是云南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在大理最吸引人的就是苍山洱海，而苍山的名字就来源于它常年被皑皑白雪覆盖着山头。可这一现象因为气候环境原因已经多年未见，今年开始苍山又已经显露出它原来的样貌。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山上的七龙女和大鹏金翅鸟两个故事。大理地形格局浩荡奇异，一座苍山由北到南纵列19峰，间杂18溪，由此阻挡西来冷风，而又浸润出一片平原，各条溪流汇聚成明媚荡漾的洱海。如今很难见到苍山全部覆盖白雪，一夜白头，天上山腰卷裹层层奇异彩云的形象了。但是凡去过大理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天造地设的格局实在与别处不同。今天的故事开始吧，先来说苍山，就是高耸入云的19座峰，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身姿，而又并列排整，每一座峰里都藏着很多的故事。在其最高的马龙峰和玉居峰之间有一个龙溪深谷，一般人很难去到那样的高度，当然现在有了缆车，坐完缆车再走一段距离，再爬一座山，就可以看到七个水池如一串珠链在深谷之中，碧绿璀璨，晶莹剔透，就如同洁白的轻纱挂在壁上，给人一种虚幻神秘的感觉。周围都是青山白石，这片地方犹如洞天仙境，这就是七龙女池。她们是洱海龙王的七位公主，她们经常瞒着父母跑到这山顶上的清澈溪水中来洗浴。最小的老七很是怕羞，躲在最幽深的山涧间，每当她们来这里洗浴时，苍山就会飘起玉带云横亘在山腰，阻断人间与仙境。至今仍有传说，如果有缘还能远远听到仙乐玩乐之声。随着年龄增加，七个女孩子都到了出嫁的时候了，龙王要把小七许配给苍山后面漾鼻县金牛村石洞里的一个石蚌龙。石蚌就是石头里的青蛙，也有人把它认为是龙族龙子中的一个，但是石蚌确实长得奇丑无比，小七一点都不喜欢。而他在苍山的时候却碰到过一位天竺国过来的英俊僧人。这里就插一句，大理

以信仰佛教，自古称妙香佛国，而大理的宗教直接受印度影响甚多。小七很喜欢这位僧人，但是这位僧人却是一心念经向佛。他曾去了两次，想表达自己的爱恋，僧人都不愿见他。当他最后一次前去时，僧人甚至把他赶了出来。小七由此很是伤心，只好面对现实，嫁给了石蹦龙。他们结婚以后，所在的漾鼻境内却发生干旱，庄稼收成不好。他们所住的石洞旁边有一户农家，为了寻找食物，他到山中去到处抓找野味。很不幸，小七和丈夫被逮住了。晚上，农户把石泵放在盆里养起来，放到了床下。夜里竟然听到石泵在对话。一个说，我们在石洞里生活得好好的，居然会被人捉住，天亮就要被烹饪成佳肴，也真是可怜。另一个说，看来父王连年不降雨，人间干旱很严重，只能捉野味来食用了。农户听后十分感动，天亮后赶紧把这对石蹦带到龙洞，将其放生。小七和丈夫心里也十分感激，逃回龙洞后立马又向父王反映了人间无雨饱受的苦难，希望及时降雨。龙王也听从他们建议，每一年都按时降雨。从此漾鼻境内也是风调雨顺，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简单的故事传递的是大理人和神之间的和谐，人和人之间，去过大理的人都能感到当地白族对生活要求的简单，人和人之间充满了生活气息，绝少看到争吵打闹，充满了幸福。看来神话和人文之间确实有必然的联系。风花雪月大家都知道，它的本意可没有今天一些人流传的那么轻佻。上官花来源于在大理上官这个地方有一棵十里香的花树，据说是先人吕洞宾所种，花大如莲，每年开十二瓣，闰年就开十三瓣，十分神奇。今天为什么看不到了呢？据说是以前达官贵人每到于此都要赏花，还要当地人民接待，人民受不了这种情况，于是把上官花砍了。下官确实风大，但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背后。相传斜阳峰上有一只白狐爱上了一位书生，化作人形，书生交往。他们相爱的事儿被罗泉寺的一位法师给知道了，不容分说，施法把书生打入洱海。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没有打狐狸，打了书生。狐狸女孩为了救书生，去南海求救观音，观音给了她六屏风，让她把洱海的水吹干，救出书生。狐女回到下关的时候，遭到法师暗算，跌倒在地，打碎了五屏风。虽然最后是救出了书生，可这里的风从此就非常之大了。原来风的背后是一位深情的女子。苍山上的积雪千年不化也有传说，古代有瘟神在大理坝子横行，人民十人得病，有白族两兄妹为拯救苦难人民，也是在观音菩萨指导下学法，将瘟神撵到苍山顶上，用大雪冻住。为了让瘟神永不复生，妹妹也还变作雪神，在苍山上永镇瘟神，给人间平安。洱海月流传最广的是天宫的公主下凡，这位公主羡慕大理人间美满幸福的生活，到洱海边一个渔村与一位渔民成了婚。她为了帮助渔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把自己的宝镜沉入海底，这样呢，鱼群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渔民就能打到更多的鱼，宝镜也就在这里成为一个金月亮，偶尔放出光芒，照耀着世世代代的洱海捕鱼人，这就是洱海月的传说。好，最后要讲三公主了，这是三月街的来源。三月是春天的季节，大家要赶街，要交流，要欢乐。洱海边有一位打鱼的小伙子，他的妻子竟然就是龙。

龙王的三公主。之前说了，七公主是在山的另一边，和样逼的石蹦龙生活在一起。看来三公主是嫁给了海边的渔民。有一年农历3月15，月亮特别皎洁，三公主抬头望月，想起了那是嫦娥在月宫举办一年一度的月街，她马上叫来一条龙，夫妻双双骑着到月亮上去赶街。月亮上的街市货物繁多，这里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看得大家心花怒放。可所有的货物只能参观，不能买，这是天上的规矩。晚上夫妇俩回到家中，就商量了一个主意，咱们自己在苍山脚下也举办一个月街，让大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于是他们来到中和峰东路的缓坡上，种了一棵大青树，每年农历3月15就围绕着这里，大家都来做买卖7天，这样就有了三月街热闹的集市。当地人都习惯地把这个叫做月街，这也是人们最喜欢的一个传说。故事听着简单，其实有心人是在做很多研究，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今天大理人文社会人心事态。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听着这些故事，走在大理的土地上山水间，自然能够感觉到故事背后这里温馨温暖的生活，可以抛掉身上的灰尘。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现在熟读西游的人多了，如果给孙悟空一路走过的这些妖怪精灵来排个位，谁的能量值最大，估计明白人都会说大鹏金翅鸟，没人打得过他，而且关键他还是佛祖的亲娘舅。当然亲娘舅这一条，这是小说里面说的，正儿八经的佛教宗教里面，大家可千万别拿这事儿来说，这就是在细说的时候呵呵一乐就算了，别当真。大鹏鸟在佛教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技术存在，它属于佛教天龙八部之一，正式名字迦楼罗。而在另一个故事体系里，大理国又广泛为大家所认同，这是一个妙香佛国。在正儿八经的历史当中，大理国又把金翅鸟作为护国的护法神，这二者怎么结合到一块儿的呢？首先，金翅鸟本身不是一个平凡的鸟，很长一段时间它都被看作云南的保护神。金翅鸟祖籍印度，当地名字迦楼罗，是专门吞吃毒蛇巨龙的神鸟。后来佛教兴起，迦楼罗就成了护法神，天龙八部之一。佛教传到中国之后，特别是从印度直接传到云南，有各种各样的变形，或者说是早期的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是广为流传了。那时候云南人主要信仰的是以观音菩萨为代表的阿扎利佛宗教。在这些本土化信仰的流转过程当中，迦楼罗被俗称为大鹏金翅鸟。好巧不巧，因为洱海和地势的原因呢，水灾比较频繁，当地人认为这是龙族作怪，于是就请出了佛教的石龙小能手金翅鸟，把它当作保护神装饰在佛塔塔顶，认为可以镇压恶龙，消弭水患。于是在著名的大理三塔上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件银鸾金镶珠宝的金翅鸟。现在洱海边有一个小广场，也矗立着一个扩大的金镶的金翅鸟，这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象征和符号。人们早期是为了让他们镇压龙族，保一方平安，无意中却揭示了佛教民族化地方化的过程，也堪称云南文化艺术最具地方特征的一个器物。于是呢，这件宝物也就成了云南的镇馆之宝。

仔细看这只金翅鸟，头戴羽冠，背后是火焰形的背光，镶嵌有五颗水晶珠，双翅张开向内卷，就像要展翅欲飞或者要扑向某个东西。两只锋利的爪子抓在莲座上，体态雄健圆浑，形象凶猛。要铸造这样一只金翅鸟，步骤极为繁杂。首先要铸出头与身尾足相关各个部位，然后刻出羽毛纹饰，再焊接成型，然后通体鎏金，最后还要在背光及身体上镶嵌各种珠宝。总之，中国古代常用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大致可以总结为12种，在这只金翅鸟上可以看到一半，还包含了当时刚刚用于金银器制作不久的鎏金和镶嵌工艺。这也证明大理和中原地区往来频繁，制作工艺是一样的。1925年，大理发生大地震，城乡房舍损毁无数，唯有三塔巍然屹立在苍耳之间。但是千寻塔的塔刹和立于塔顶的大鹏金翅鸟被震落了，这时藏在塔刹就是塔顶中的这些文物就落了下来。这些文物和金翅鸟当时全部流失，因为是1925年。到了1978年，在修缮崇圣寺三塔的时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宗教文物，有金银器套像、塔模、法器、经卷等，这些文物就成了了解南诏大理和云南宗教艺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在主塔塔顶一个木质金创内，发现了制作精美的金翅鸟立像，这是一个小像哈，在塔内，塔顶的是一个大像，那个大像呢没有用更多的金银，却是做得更为宏伟，可惜已经流散了。现在云南博物馆保存的就是在主塔塔顶在木质金创内发现的一个通体银鎏金镶的金翅鸟立像。这个立像储存在云南博物馆，通高18.5厘米，重125克，晶莹剔透，金碧辉煌，栩栩如生。崇圣寺三塔主塔叫千寻塔，塔顶不是有四个角吗？原来就有四只巨大的金翅鸟。刚才说了，因为1925年的地震，鸟震落了，随后不知所踪。大理的三塔为什么有名？因为它一直见证了从唐朝的南诏到宋朝的大理，一直往后明清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也包括元朝，隔南跨江以后就是到了大理。

在南诏王劝封右时期，就是公元824年，始建崇圣寺的三塔，先造了这座主塔，就是最大的千寻塔，有69.13米高，共16层。稍后又建了南北两个小塔，是一对八角形的砖塔，10级。塔是佛教最重要的建筑，当然，佛教以前的塔和中国的塔是两回事。首先，先有塔，才后来有了寺庙。早期佛教认为，建塔的地方就是佛所在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并没有更多的寺庙建筑，进入中国才有。而佛教进入云南的时候，这里呢还处于很多原始信仰时期。佛教的密宗是南诏主要接受的宗教，这个密宗和西藏密宗和唐朝的密宗又稍有不同。刚才我说了，叫阿扎利派。南诏国王劝隆盛用3000两黄金铸佛三尊，到劝封佑时候，佛教达到鼎盛，许多寺塔和佛像都是这时候兴建的。到隆顺时期，就有大寺800，小寺3000了。南诏之后是大理，大理是白族先民白蛮贵族创立的地方政权，范围不只包括云南，还包括四川省部分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地区。1253年被忽必烈大军隔南跨江所灭，再随后就是明朝和清朝了。金翅鸟又名妙翅鸟，妙香佛国这个妙，它一直站在各处的塔顶，观看着云南这块大地发生的变化。不仅是大理有三塔，昆明还有2个梁塔，这只是简著名的说呀。在昆明中心最高的五华山上有一个双塔寺，而在昆明主城的中心偏南，就是要进以前的古城门的时候呢，又有东四塔和西四塔，更高一些。这四座塔就一直镇守在昆明。这些妙翅鸟们以自己的威风凛凛站立在绝顶的高处，尽心尽责地守护着人们看不到的另一方世界，当然也看着人们能看到的世界风卷云起，潮起潮落。好，下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内蒙古歌手乌英嘎的《金翅鸟》。关于金翅鸟的歌特别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中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人类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各种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震人心弦的年代。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公元395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被我们经常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习称为拜占庭。到了公元15世纪的中叶，东罗马帝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绝大部分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实际上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了。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

战，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税收减半，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特权。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人攻占，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述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目《拜占庭的陷落》。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版本是三联书店在早年出版的由舒昌善先生翻译的一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拜占庭的陷落》。历史的指针定格在1453年5月29号这一天。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到小亚细亚向苏丹穆拉德二世的长子，当时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报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位既精明又果断的皇太子没有同自己的大臣和谋士商量一句话，就一跃跨上自己城际当中那匹最好的骏马，挥策鞭子驱赶着这匹纯种良马，一鼓作气跑完了120里，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立刻渡海来到了欧洲一岸的加里波里。他这才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就能挫败其他任何人染指王位的企图，他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带到亚德里亚堡。尽管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随即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同样充分显示了穆罕默德那种毫无顾忌的魄力，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的嫡血亲的竞争对手，他让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了浴池里，并且接着又立刻把那个被他逼着去干这件事的凶手给害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诡计多端和生性残忍。这样一个年轻狂热醉心于功名的穆罕默德，从此取代了较为稳重的穆拉德，而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使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通过成百名的密探获悉，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日日夜夜在策划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毕生计划。同时所有的报告又都一致声称，这位土耳其的新君主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是一个身兼双重秉性的人，他既虔诚又残忍，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凯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有着一双神情忧郁的漂亮眼睛，尖尖的鹰钩鼻子，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又像一个不怕死的士兵，但是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而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到同一个理想上，既要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父亲穆拉德二世所创建的业绩。他们两人曾用新兴的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优势第一次教训了欧洲，

不过，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攻克拜占庭城，这颗遗留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宁皇冠上的最后的瑰宝。大家都清楚，并且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一个决心如此大的人来说，这颗宝石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了，而是唾手可得。当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一度包括了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向延伸到亚洲的沙漠地带，走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无法穿越全境，真可谓是一个世界帝国。可是现在，你只要步行3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走遍这个国家。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个没有躯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国土的首都君士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古代的拜占庭。况且，属于今日东罗马皇帝的，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拜占庭城，而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即只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泰已经落入到热那亚人的手中，城墙以外的所有的土地也都已经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最后一位皇帝的帝国只有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人们称之为拜占庭的只不过是一座环绕着教堂、宫殿和一排排屋宇的巨大城墙之内的天地。这座城市由于遭到十字军的大肆劫掠和毁坏，已经大伤元气。兵灾瘟疫使城内人口骤减，由于连年不断的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而精疲力竭。加之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不断，内部四分五裂。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早已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敌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他既缺乏人员，又缺乏勇气。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君士坦丁13世，他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皇冠正在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正因为拜占庭已经被土耳其人团团包围，也正因为它集中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以来古老的共同文化而被奉为圣地，拜占庭城对于欧洲来说才成为荣誉的象征。只有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来保卫他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并且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堡垒，圣索菲亚大教堂，东罗马帝国最后和最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十三立刻认清了这种危险，尽管穆罕穆德二世满口和平的言论，但他还是怀着那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意大利、向教皇、向威尼斯、向热那亚派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节，请他们派来大战船和士兵。可是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一样，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上的裂痕至今依然存在。希腊正教憎恨罗马公教，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由于面临土耳其人的危险，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宗教会议上早已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并且保证支持拜占庭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但是当拜占庭面临的危险刚刚不再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候，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会都拒绝使条约生效，一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的现在，危急的形势才战胜了东正教会的固执。拜占庭一方面向罗马送去自己顺从的消息，同时请求紧急支援。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配备起弹药和士兵。不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先乘着一艘帆船来到，

要来隆重地完成西方两个教会和解的事宜，并且向世界宣布，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当和解的弥撒响起的那一刻，时间来到了1451年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里，他从前那种由大理石和由玻璃镶嵌细雕的图案，以及那些灿烂夺目的装饰品所形成的金碧辉煌，是我们今天从他改成的清真寺当中所无法想象的。反正当时一派隆重庄严的场面，教堂里正在为两派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君士坦丁皇帝在他帝国的所有显贵们的簇拥之下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他想以皇上的身份成为这次永远和睦一致的最高见证人和保证人。被无数的蜡烛照得通明的宽敞大厅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雷高里在圣坛前亲如兄弟似的一起坐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第一次重新提到了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了虔诚的赞美诗，余音在这座永存的主教堂的拱顶间缭绕着。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庄严地抬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从此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欧洲的观念及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的争执，终于重新达到了一致。然而理智与和解的时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虔诚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响之际，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经在外边的一间修士室里激烈地指责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刚刚由理智撮合而成的和平统一又被盲目信仰的狂热所破坏，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已经许诺的援助。虽然向拜占庭派去了几艘战船和几百名士兵，但随后也就让这座城市听天由命了。

0: 一切正在准备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以前，他们总是竭力散布和平的论调。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在自己加冕典礼时接见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向他们说尽了最友好和最使人宽心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发誓，他要最忠实的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却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3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在这3年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攻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以后，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挑起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亚细亚一岸是属于土耳其人的，所以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前往自己的粮仓。现在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也不管有理没理，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卢米里西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起一个要塞。你要知道，古代波斯人称雄的时候，勇敢的薛西斯就是在这儿渡过海峡的。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来到欧洲这一岸，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构筑工事的。不过对于强权者来说，条约又算什么呢？这些工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周围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建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一般的房舍，甚至还拆毁了久已闻名的圣米迦勒教堂。苏丹亲自领导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眼望着他们违背公理和条约，切断拜占庭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那些想要通过这个迄今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经在和平之中遭到了炮击。在这第一次险要武力成功之后不久，也就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了。1452年的8月，穆罕默德把他所有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公开宣布了自己要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意图。随着这一宣告，野蛮行动不久就开始了。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境内的4面8方，去征召能够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号，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像滚滚涌来的潮水般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苏丹骑着马，一身豪华壮丽的戎装，走在自己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前扎起自己的帐营，但是在让他让人在自己的统帅部前面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在地上铺好祈祷用的地毯。他显足而上，跪拜在地，面向麦加磕了3个响头。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部下，他们和他一起朝着同一方向磕头，用同样的节奏向真主念着同样的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真是一派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卑躬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战士。此刻苏丹的那些传令兵，也就是传谕的差役，他们急急忙忙地走遍了整个营地，一边敲着鼓吹着军号，进一步宣告围攻拜占庭城的战斗已经开始。
1: Hücum marşı! Hastur! Haydi! Ya Allah!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